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0: 现在是早上10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哎，你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2: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2: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6: 名传金曲，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郑兴。

0: 拍 MV 啦。
1: 我叫殷红 ，A.K.A. 弟弟龙，住台北这么久了，我有一些话想对台北说，所以为各位带来这首。弟弟龙，我弟弟龙，我弟弟龙。

0: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假如一起
1: 甘愿弯弯，你会爱我吗？大家好，我们是欧总。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3: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1: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欧亚水獭。欧亚水獭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及欧洲地区，它们主要栖息在淡水环境，像是湖泊、河流和池塘，偶尔会出现在沿海地区。食物以鱼类为主，也会捕食鸟类、昆虫及小型哺乳动物。欧亚水獭具有强烈的地盘性，领地范围可达1到40公里，会因为食物供应和河流的宽阔度而有所差异。它们的繁殖期全年都可进行，每胎都有1到4只幼獭，幼獭会依赖母獭直到成长。因为受到栖息地污染的威胁，因此在欧洲1994到2002年间禁止使用有害杀虫剂和保护措施，使数量恢复到 55% 的数量。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喜欢哟。
3: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2: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有阿苏比。有阿苏比是2019年组成的日本音乐双人组合，由 Vocaloid 的作曲家 Ayase 和创作歌手 Ikura 组成。团名的原意是在夜晚玩耍，因为组合中的两人将自己原先的音乐工作定义为早上的工作，而团体工作则是晚上的活动。有阿苏比的团体特色是将小说音乐化，出道作品《向夜晚奔去》就是以小说《桑纳托斯的诱惑》为原型创作的作品。这首歌曲独特的曲风也为 YOASOBI 打下了未来的基础，更让他们成为第一个没有发布专辑就登上红白歌合战的组合团体。除了小说音乐化之外， YOASOBI 还制作了很多动画的主题曲，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动画《我推的孩子》片头曲《Idol》，在发布一周后就获得了2000万点阅。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0: 啊，你说什么？我意思吗？
1: 坦佑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0: 哎呀，乖孙啊，好啊！
2: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3: 您好，我是中广主播李雅媛。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您一定会喜欢。
4: 哎，你怎么了？
5: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4: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5: 什么节目？
6: 美食、
7: 景点、
8: 私人秘境，
4: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9: 县市小教室。
10: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花莲县。处于多山地形的花莲县衍生出很多跟地形相关的景点，像是大家熟悉的太鲁阁国家公园，还有清水断崖。除了这类的景点，也有跟文化相关的吉安乡庆修院。这里是日治时期为了抚慰移民所修建的步道所，它除了是三级古迹，也是目前台湾保存最完整的日式寺院。提到花莲的美食，如果是夏天来旅游的话，那可以到寿丰乡品尝丰春冰果室特色的甘蔗冰。这里是一间70年的老店，客人也是多到很常在关店之前就完售了。如果想要吃一点咸食，也可以品尝花莲市区的公正街包子，这里卖的小笼包让整间店在吃饭的时间都做得满满的，而且这间店是24小时营业，或许可以作为到花莲旅游的宵夜选择之一哦。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明晨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哎，明晨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我也要看，我也要看。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1: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大家好，我们是马克白。
4: 就来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佳佳的《填空》，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忘不记》中。这首歌曲同时也是偶像剧《真爱趁现在》的插曲。歌词内容主要描述爱情的关系当中，或许我们只学会飞行，没有学会如何降落，一次唱出经历爱情后的痛。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佳佳的《填空》。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MBTI 小教室。
3: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STP 企业家。他们个性外向也随遇而安，无时无刻都充满活力以及好奇心，对不熟悉的事物都保持着试试看的态度。很善于交际的他们就像是天生的领导者，对沟通技巧很拿手，也常有源源不绝的创意想法，在团队里是不可忽视的存在。这类人面对新环境的适应力超强，所以不管在哪都能够秒融入，并且表现出色。比起天马行空的白日梦，企业家们更倾向于理性思考，而他们的标准是活在当下，非常乐观，但也因为好奇心满满，所以常常三分钟热度，缺乏耐心，也有着拖延症，常常冲动行事，难以承受失败和挫折。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可强。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下午一点咯，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鸣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1: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still...
2: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鸣传之声鸣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3: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4: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5: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3: 最瞎的对话，
4: 最好笑的主持，
5: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2: 鸣传之声鸣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鸣传之声鸣传广播电台 FM88.3。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我们是兴奋马。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2: 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0: 你

0: 爆米花
1: get 可乐
0: get and action。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那些年错
0: 过的大雨，对，我就是大笨蛋，大笨蛋才会听你这么久。让阳光再次留下来，或我跟你走，或我们一起听。原来
1: 我
0: 们
1: 都变了，我要的你给不起，只有他可以。
0: 句句经典，
1: 集集精彩，
0: 名传之声
1: FM 88.3，
0: 你一定会喜欢。看，收工。Yeah!

0: 鱼妹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2: 去民传广电啊！在民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2: 想学传播，就来
3: 民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4: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5: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4: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5: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情的嫌疑，
6: 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那里有漂亮姐姐，姐姐。
7: 我是你内心的小仙子，让我来告诉你哟。

他。如果不能在一起，至少有这相同盼望。一堆唱片歌颂背景，我说不动，我自认自己活在光明，但敌不过 I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

この番組はクリムゼカリボ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ワンビートメイカー、ザヒットメイカー。

0: 下午两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你看那是什么呀？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纪嘉松。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今天要介绍的是蓝又时的秘密，歌曲收录在2009年的同名专辑中，歌词描写了因为现实只能让曾经的爱情变成秘密，也诠释出感情中第三者认清现实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蓝又时的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浮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名传金曲，
5: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Olivia Dean。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民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坏了，我要听 FM88.3 民传之声，你一定会喜欢。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惠妹的《听海》，歌曲收录在1997年发行的《Bad Boy》专辑中，借由张惠妹的歌声，完美诠释出现代女性敢爱敢恨又理智的感情观，成为当时 KTV 的点播冠军。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惠妹的《听海》。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欸，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
2: 欸，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欸，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唉，你怎么了？
8: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7: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8: 什么节目？
9: 美食、
10: 景点、
11: 私人秘境，
7: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12: 县市小教室。
4: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金门县。金门地处厦门湾，位于九龙江出口，是台湾海峡中的一个小岛，拥有丰富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自然景观。由于金门历史遗迹遍布，吸引着许多游客探索其战争历史。著名的景点古宁头战史馆和823战役纪念馆都是人们造访金门时的热门景点。金门的文化融合了闽南、客家和在地的特色，传统美食如高粱酒和香肠深受旅客喜爱。此外，金门还保留了许多传统工艺，让游客能够体验到地方文化的魅力。当地历史、自然和文化的多样性使金门成为探索台湾的重要目的地。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13: Goes out to you, baby. 말 한마디 없이 떠나간 그대여. 지금 이 노래.

0: 在森林里徘徊，他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2: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3: 你的美丽始终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您好，欢迎来到名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名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的。

0: 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3: MBTI 小教室，
1: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TJ。ENTJ 很擅长在所处的环境中找到一个最有逻辑的方式处理事情，也会要求周遭的人和自己一起照着这个逻辑行事，并且用最有效率的方式达成。他们会在脑中无意识地建立一个资料库，来储存曾经碰过的事物和解决方法，让他们在面对决策的时候能够快速地找到正确的道路。ENTJ 也能够很敏感地察觉到外在事物的改变，在面对环境变化的时候可以临机应变，改变他们的计划，种种优势让他们成为非常适合担任领导的人选。虽然 ENTJ 有领导的特质和优势，但他们比较少关注到他人和自己的情感，即使自己的心理已经产生问题，也可能会为了完成工作而忽略，这可能会让他们被认为是急躁或是咄咄逼人，也可能让他们在领导时难以凝聚每个人的心灵。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哦，最后一次啦，来哦。

莫扎特 in the house， one two three。

0: 这混搭小了。
1: 我觉得这个 take 可以用。

0: 现在时刻是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5。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哲。这样还是你，这是我的决定。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最爱还是你哦。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1: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今天要介绍的是梁静茹的《暖暖》，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青青》中。梁静茹甜美的嗓音唱出最单纯美好的陪伴。暖暖国小在120周年校庆时也特别请梁静茹演唱这首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的《暖暖》。我想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0: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一电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一电身障服务。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介绍的歌手是 Twice。

0: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南希肯恩。

0: 七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哇哦，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3: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澎湖县。澎湖群岛位于台湾与欧亚大陆之间的台湾海峡上，地势起伏平缓，以低矮的丘陵地为主，由大约90座岛屿所组成。澎湖群岛以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文化遗产闻名，遍布玄武岩地质景观，被赞誉为上帝的石雕公园。四面环海的环境是潜水和水上活动的理想场所。澎湖还以其古老的庙宇和传统民俗著称，如每年举办的妈祖绕境活动，吸引了大量的信徒和游客。在这片土地上，不仅能够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也能享受现代的休闲乐趣，是个值得探索的旅行目的地。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6: 啊，寂寞暴走。

0: 喂。
1: 我让大家女儿，你互相慰问，让他。

0: 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
1: 第一，
0: 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电欢迎您。被需要，错误的存在感
2: 换掉了快乐。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3: 守夜人，
2: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要介绍的是林隆璇跟李圣杰合唱的《你那么爱他》，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关于你的歌》中。歌曲诉说着错过爱情时的懊悔，也是李圣杰的代表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李圣杰和林隆璇的《你那么爱他》。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 88.3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哇，是八八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八八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八八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HitFM 的午茶 DJ SOA。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4: 你怎么知道啊？
5: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4: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5: 哦，我是 INTP 啦。
4: 你猜对了耶。
3: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4: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5: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4: 你上了什么课？
5: 就是 MBTI 小教室。
1: 欢迎收听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STP。 ISTP 喜欢思考事物的逻辑根源，他们会在看到一个事件的时候首先思考发生的原因和逻辑。他们也很擅长实体操作，会在制作一项物品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运作方式。 ISTP 的洞察力也是他们的优势之一，他们会在思考的时候用几乎是直觉的方式发现一件事的逻辑。他们在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通常会完全沉浸在里面，不太会受周围的人事物影响。 ISTP 喜欢思考和动手做，但是他们很不会应付人多的场合，也比较不会感受到周围的气氛和察觉身边的人际状况，也不太会处理自己的人际问题。有些 ISTP 会过度在意别人的眼光和想法，这让他们在面对人际关系的时候会有很大的挫折。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采选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0: 哎，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0: 民传之声？
1: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

0: 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1: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0: 民传广播电台，
1: 民传之声 FM88.3，
0: 你一定会喜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0: 九点整。
1: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2: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3: 神灯，我想点歌。
4: 神灯，
5: 神灯，
4: 神灯，
5: 神灯。
6: 哇！只要打开 FM 88.3，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7: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耳朵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

0: 꽉 잡아준 건 멋져건 아휴 왜 저기야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嗯，
2: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哦，我在收听明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3: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4: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健。

0: 划痕。
1: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辛苦忙碌了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咯。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5: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7: 我想听，
8: 我想听，
9: 我也想听。
10: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11: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9: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民传金曲，
1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黄飞鸿。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强之声，民强广播电台，你一定会

0: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当然，每天都要听
2: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2: 名传金曲。
7: 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是计划通行。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喜欢哟。

0: 大家好，我是派尔俊 Patrick Braska，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三思而行，
2: 行云流水，
3: 水到渠成。
4: 成语小教室，
5: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炉火纯青。
6: 成语解释：
5: 形容学问和技能达到精通完美的境界。
6: 成语范例：
5: 经过了多年来的专业训练及自身的努力，芭芭珊的演技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为了大家公认的影后。以上内容由蔡雨珊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1: 大家好，我是李昌钰，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这个电台。
2: 欢迎光临民传之声，
3: 我要点一份祝福。
4: 老板，我要一份自由。
5: 我也已经自由了。
2: 我要点3天份的自然醒。
5: 你教学到自然醒过来。
6: 哇，就爱听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你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2: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2: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3: 请你给我，你给我一条绳索。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0: 干净的房间。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0: FM 8。

0: 你啊，未来啊，他是谁？很浪费。
1: 喜んで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要开始了。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地震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宇宙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Trippie。

가떠난그순간온세상이내게서등을돌리더라미친사람같이보고싶어헤매이는데

0: 凌晨一点喽，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民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说什么？我一世不
1: 还有阿嬷在民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2: 哎呀乖孙啊，好啊，
3: 民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4: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划痕。
5: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4: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Alter Bridge。

0: 哎，你在笑什么？
1: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我是白痴公主，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我不在心里憔悴，我不想摇摇欲坠，只希望，只希望你偶尔会关心我是谁。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明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New Jeans。

0: 是什么呀？
1: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
0: 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
1: 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

0: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1: 大家好，我们是 Taxi，
2: 带你畅行全世界。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鸣蝉之声伴你入眠。
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露营。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坏了，我要听 FM88.3 鸣蝉之声，你一定会喜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鸣蝉之声，鸣蝉广播电台 FM88.3。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1: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鱼贝贝，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3: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2: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3: 想学传播，就来
4: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5: 我想听，
6: 我想听，
7: 我也想听。
8: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9: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7: 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4: 名传金曲，
1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Ctrl T。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季家松。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0: 收了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

0: 带的你还一个人吗？
1: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2: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3: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2: 已永远空缺。
4: 名传金曲，
5: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吴青

0: 赛事早上六点整。
1: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0: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1: 你还好吧？
0: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1: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0: 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
2: 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这样也算独家吗？
0: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1: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0: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0: 大家好，我是蓝婷。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李

0: 音乐、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如果你可以轻轻地抱住我，我想要。
3: 我们是
4: 胖虎，
3: 我是胖虎的主唱兼吉他手 Ben，
5: 我是鼓手小 D，
6: 我是 vocal 兼贝手 Roy。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1: 你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2: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2: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1: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88.3。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 88.5。

0: 有道理像人
1: Tell me a joke
0: That's all OK 有天小美走在路上哇她就遇到一只大乌龟她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张哦她就问那个大乌龟说你要劫财还是劫色啊结果你知道那大乌龟讲什么吗劫你钱

0: 哦，钢琴弹得很好哦，很棒哦，全部时间都给你，那你就当主角就好啦。好啊，大家就在这边听啊，尴尬。
1: 还好不错。
0: 好啊，就享受尴尬。啊。

0: 芭芭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芭芭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芭芭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就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小球。

0: 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